0: 哎，来了，
1: 打来铃
2: 啊！什么东西来的啊
1: ？OK， 说、so、这个是 deconstructed 好评，说、so、我们以前好评全部都是在里面的嘛，说、so、我们把全部东西拉出来，连人家看得到全部东西咯。